0: 的的手的在动，妈妈的爸的的手的在记忆的弄弄的 father 的手的在记忆的弄弄的 father 的 father 的 father 的手的在记忆的弄弄的 father 的 father 的手的在妈妈的牙的为难，牙的为难。
1: Giacomo Rondinella Serenata sul Rientro.

陪着狐狸他行，我才能把我们打的还未必家的不在个地。本没啊估计把钱子安排的输了不得死打。我告诉我说现在这里就讲的是狐狸啊。哎是要不一不能把他的不能把他的没在的他的能把你的家伙别打的别打我们就把他打。跟着感情感受他的那些管他我的给谁拿了一些你把那么把心不败家哎也就说那些把他爸爸哎No voy por un patarda, preparado me senta sorda, no valiente que algún día estarda,